一路风景，一路歌声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上午好，欢迎收听音乐风景线。音乐为生活增添色彩，旋律让时光更加美好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我们将精选一首首动听的中文歌曲，与您分享音乐里的美好风景，感受歌声带来的愉悦与感动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欢迎您的陪伴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风景线。音乐是一种没有距离的语言，它可以跨越时间，也可以跨越地域，把不同的故事、不同的情感轻轻送到我们的心里。每一首歌都是一道风景，每一道旋律都有属于它的色彩，或悠扬，或欢快，或温柔，或深情，都让这个上午多了一份美好的陪伴。感谢您继续锁定音乐风景线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着音乐的脚步，欣赏更多动人的旋律，发现属于这个周末的美丽风景。

七十朋友，今天的音乐风景线就陪伴您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感谢您与我们一起分享音乐的美好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祝您拥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，我们下周六上午11:30再相约音乐风景线。